你好，我是李松，正在听到的是 H Touch Music。 前两天节目当中我们还分享了 James Blunt 他的夏日单曲，那最近又一首新单就正式上线了，两项全英奖，五项格莱美奖提名，全球唱片销量突破2000万张的上位诗人 James Blunt， 他最新的力量单曲叫做 Weight of Adele。 那这首歌延续了他最为让歌迷着迷的英伦原声流行的质感，用标志性的真挚嗓音跟直击人心的叙事的那种线条，把成长当中的挣扎、无力跟释怀都娓娓道来。沉缓的旋律承载着生活压在肩头的那种重量，那么 James Blunt 用温润沙哑的声线唱出成年人背负的疲惫跟挣扎，没有激烈的宣泄，只是平静地袒露内心的困顿，那些难以言说的压力，无处安放的倦怠都融进到了音符当中。我想每个人听到之后呢，这首歌给你提供的不仅是压力的解药，更是接纳情绪本身。所以接下来时间我们在 Asia Touch Music 来分享这一首歌，有请 James Blunt 送来 Weight of It All 在 Asia Touch Music。

相信听众朋友们都知道情歌天后梁静茹要来石家庄开巡演了，9月26号将在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场和大家共度中秋佳节。大家看到座位图就会发现本轮 BEST 如果我不唱情歌巡演舞台换新，石家庄作为换新后的第二站，并且也是京津冀唯一一站，真的不容错过。一轮圆月一曲情歌，这一晚不必远赴他乡，和身边真实的人并肩落座，借歌声叙说心事，稀缺场次席位渐少，抓紧上大麦猫眼抖音购票。

0: 私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最近这段时间呢，被舞曲给占据了自己听歌的大部分时间。其实我会去搜罗很多最近发行或是之前发行的舞曲专辑，来重新去回顾他们，或者说去聆听他们。欢迎你回来，这里是 Asian Touch Music， 我是李松。来自澳大利亚的女歌手 Samantha Jade， 她在2018年的四月份呢，有一张专辑叫做 Best of My Love， 这是一张翻唱的专辑。这张专辑呢，是对 Disco 时代的闪耀致敬，充满了像对 Donna Summer、Gloria 还有这个 Cher 以及 Diana Ross 等传奇巨星的致敬。那么专辑的主打歌呢，是 The Emotions 乐队1977年大热金曲的一种现代版的演绎，可以说完美诠释了整张专辑乐观、积极向上以及女性一种、自信核心的一个主题。今天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叫做 Let Me Love You、怎么说呢，就像很多跟 Samantha Jade 同时代的当代艺术家所证实的那样， Disco 时代的开启，那么基于舞曲的流行音乐现代的元素呢，影响了很多歌手之后的一个音乐风格。这首歌表达了一种不顾外界压力跟闲言碎语坚定追求爱情的一个强烈的情感，传递出的是对爱人毫无保留的渴望跟守护的决心。这张专辑如果你愿意的话，其实可以找来听听看，因为它整张的翻唱确实除了致敬经典之外，还有很多属于他自己的创新。我们有请 Samantha Jade 带来 Let Me Love You， 在 Asia Touch Music。

0: 限时暂停，用音乐登录 X 乐园。9月12号到13号，武汉空港音乐广场 X 乐园音乐节2天连嗨不停，流行、说唱、乐队轮番炸场，落日配音浪，氛围直接拉满。任嘉伦、宝石 GM、易恩、王易恩、隔壁老樊、樊凯杰、黄婷婷、欧豪、沈梦瑶、宋文作、博远、黄灿灿、赫兹乐队、路虎、刘宇、Wanna、王月新、张远，一众歌手唱将乐队齐聚武汉，豪华阵容夯爆了。更有超大草坪随便蹦，听歌主打松弛感，打卡点随便拍，潮玩市集、网红美食全都有，接纳所有热爱，解锁全新快乐。9月12号到13号，武汉黄埔空港音乐广场 X 乐园音乐节等你来嗨。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0: 段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Chengdu，
1: 越听越青春。

0: 私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呢都会知道，其实我在选歌的过程里呢，大多数的音乐风格会是以节奏为主，因为我觉得在现在这样一种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呢，每个人对于旋律跟节奏的向往应该都是非常非常强烈的。那相对于来说呢，慢歌跟空灵的作品在我们节目当中还是不太多能够听得到的。我是李松，欢迎你回到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那今天我们接下来时间这位歌手呢，就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创作型女歌手了，她叫做 Sasha Alex Lum。 那么她的许多作品呢，可以讲都很细腻，而且听起来有一点孤独略带忧郁的那种悲伤美学的风格被大家所喜欢。今天我们分享的是她的新单曲，叫做 Empty。 这首歌呢，吉他循环带着沉静的空虚感，可以讲整首歌听起来，那听得到就是歌手那种才华横溢动听悦耳的创作。这首歌呢，用直白刻画单向付出的那种疲惫，也抓住到了那种单向付出的心碎的瞬间。Sasha 呢，用忧郁流行的钢琴旋律，把情感浩劫的真实感注入到了每一个音符。这首歌源自他对不对等关系的深刻体验，用极简歌词剖开亲密关系当中的空洞跟疲惫。其实我能够深刻理解很多人在情感当中的单向付出，有时候看着自己那种非常非常快乐的付出之后，得到的并不是一个好结果，那这种 empty 的状态就会让你觉得非常非常的怎么讲，叫痛苦吧。所以说呢，今天接下来时间我们就听一听这一首慢歌啊，叫做悲伤美学的一首作品。有请 Sasha Alex Lum 送来这一首 Empty， 在 Asia Touch Music。 我还是李松，陪伴你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你不要走开。

0: 流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好，这里是 H Touch Music， 我是李松。 In My Own Words 呢是美国创作型歌手 Neil 的首张录音室专辑，在2006年发行。这张专辑标志着 Neil 从幕后创作走向台前的一个转变，展现他作为歌手和词曲作者的多面性。专辑的风格融合了 R&B 流行和灵魂乐的元素，保留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老派 R&B 歌曲的质感，同时又不失现代流行乐的吸引力。今天我们听的主打单曲呢叫做 So Sick， 以极具画面感的叙事方式，把失恋之后的心理的褶皱呢层层的铺展，标志性的真假声转换，在那种音乐当中呢应该说是完美的呈现。那整张作品通过钢琴跟节奏的这种巧妙的编排，构建了一座流动的情感迷宫，也奠定了 Neil 作为新派灵魂乐领军人物的地位。这张专辑不仅在商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凭借超过30万张的首周销量登上了公告牌专辑榜的榜首，还获得了第49届格莱美奖最佳当代 R&B 专辑的提名。那么这张专辑呢被认为是2006年至今最出色的 R&B 专辑之一，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分享这一首20年前的歌曲了，有请 Neil 送来 So Sick。

0: 好心情在困难的事都能迎刃而解的。大家好，我是王心凌，现在是早上九点。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0: 现在是上午10点钟，生活的路上有你有我，有永远精彩的音乐陪伴大家。 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越听
1: 越青春。

Asia FM， 你好，我是 Max 宇程。你现在收听的是 Asia New Music。 无论是在忙碌的工作日还是悠闲的午后啊，听歌总是能够让人心情愉悦的。听歌的时候别忘了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就可以留言和我们分享你的感受了。来听歌吧，现在有 Molly 的 911 Call the Law。

Hello， 在听歌的你，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是 Dominic Fike 的 Baby Doll， 从早期在家里录音到现在变成了破亿播放的作品。他的路线呢，其实挺不按牌理出牌的，现在又同时在做音乐了、演戏了，还要顾生活。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自己要同时处理那么多角色，你会每一个角色都胜任，还是完全什么都做不好呢？来了，我们来听 Dominic Fike 的 Baby Doll。

Hello, hello, 我是 Max 雨橙，这个时候准备了 Sal Priyali 的阿达滴滴滴滴滴不中多啊。这首歌整体编曲很克制，情绪也很收，不靠爆发，而是靠留白去表达那一些说不出口的东西。那你觉得情绪是大声说出来比较真实，还是安静的时候反而更真实呢？好了，一起来听阿达滴滴

玉成。接下来这一首是 Benson Boone 的 The Time of My Life， 会发现他很擅长用强烈的情感演绎流行歌曲，从 Beautiful Things 的爆发力到 In the Stars 的脆弱感。这一次呢，新作品也是延续了他标志性的高音还有情绪表达。我们来听 Benson Boone 的 The Time of My Life。

Hello， 我是 Max 玉成。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听听 Olivia Dean。随着 The Art of Loving 推出，她也迎来了事业的新高峰。不过，比起成绩，很多人更喜欢的是她作品里面的真实感，好像每首歌都在跟你聊天一样。你会不会也有一些歌呢？第一次听是觉得特别有共鸣的。现在有 Olivia Dean。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我们有 Taylor Swift 的作品了。 Taylor Swift 总有一种能力，就是让大家期待下一页的故事。无论是新音乐、新计划，还是人生里的重要时刻，他都会用自己的方式留下印记的。所以呢，大家最想知道的就是他的婚礼会不会是我们下一个惊喜，婚礼所有的事情是不是已经拍摄好，已经进入后制阶段，或者是准备发行了呢？好了，这个时候给你送上 Taylor Swift

Asia FM Asian New Music， 我是 Max 玉成。这个小时的流行新歌和热门单曲绝对是不够的，但你可以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也可以通过网易云音乐、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呢回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推荐的话，可以在平台上留言告诉我哟。好了，来到最后首歌了 ，Tempest City 的 Self Aware 送给你，我们明天再见。

0: 午十一点喽，肚子饿了吧？让好音乐为你补充能量吧。我是叮当。
1: Asia FM。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新天堂乐园的废弃胶卷送给男友当皮带，用电影院的字幕机宣告自己刚上映的新恋情，去 New Arrival 货架上翻阅下一季的流行宣言，依电影配乐更换菜单和客厅的布景，把自己的照片放大做成电影海报，集结流行、电影、美食、服饰、文艺的新生活片场，完全时尚手册，全面通告中。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新天堂乐园的废弃胶卷送给男友当皮带，用电影院的字幕机宣告自己刚上映的新恋情，去 New Arrival 货架上翻阅下一季的流行宣言，依电影配乐更换菜单和客厅的布景，把自己的照片放大做成电影海报，集结流行、电影、美食、服饰、文艺的新生活片场，完全时尚手册，全面通告中。

0: 中午12点喽，在这里为您准备了丰盛的音乐午餐，请慢慢享用吧。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青春
1: ，Hello，Asia FM，Turn
2: to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经典，所以传颂。一首歌，一个人，让我们在回忆的歌声中寻找当年的梦想。一人一首成名曲，聆听你我的感动。 Asia FM，每首歌它都代表着一种情绪，我相信总有一首歌能够打动你的心。这里依旧是 FM96.5， 希望每一天的好音乐都能够配合到你的心情故事，来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接下来送上这首《你爱我吗》，来自于范逸臣。

我相信很多人都在手机上玩过一款游戏，叫做《纪念碑谷》。它以独特的玩法、传信的音乐以及登峰造极的美术画面，成为了一款人人必玩的游戏。那目前呢，它出了《纪念碑谷》一和二。之前在要付费的情况下呢，很多人都愿意花钱去玩这个游戏，因为它的界面实在是太美了，让你可以完全沉浸到游戏里面，然后对生命都可以产生一种敬畏之心哈。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张靓颖，一首《身体语言》。

是给我吃了一颗柠檬糖，然后给我吃之前呢，就看他们的眼神就怪怪的，可能感觉是一颗味道非常怪的糖，但等我吃下去之后，真的是一颗柠檬糖，超级无敌酸。但是当外面那一层糖霜化掉之后，里面那一颗糖还是挺甜的，所以呢，我就忍着没有跟他们发脾气。听到一首《该是你的》，来自于欧德阳。

0: 经典，所以传颂。一首歌，一个人，让我们在回忆的歌声中寻找当年的梦想。一人一首成名曲，聆听你我的感动。 Asia FM，
1: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96.5， 我是 Icy， 我们继续来听歌吧。接下来这首歌跟你分享到台上小的金曲《我爱你胜过这世界》。

刚说到了 IQ， 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大家非常看重的就是 EQ。 那 IQ 呢是智商， EQ 可能在生活当中更加的必要，那就是情商啊、如果一个人双商都高的话，那可能就是人间精品了。听到的歌曲来自庄心妍，一首《我也许在等候》。

前两天大家在一起讨论说，对于什么我们会忍不住会情不自禁呢？是看到帅哥了，还是看到美女了？然后其实最重要最大部分人打出来的答案就是对于吃的，就完全没有抵抗力，好吃的好看的东西就会一股脑的把它吃下去。要减肥啊，那之后再算了。接下来分享一首《回到拉萨》，来自于郑钧。

0: 在是中午一点钟，伴随着美妙的音乐午休，是个不错的享受哦。欢迎继续收听以下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彭佳慧。
1: Asia FM，
2: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3: Chengdu，
1: 越听越青春。

0: 爱护我们的生存环境，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叮当和你一起手牵手爱地球，现在是下午两点。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Asia FM，
0: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这里是 FM 96.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分享一首《坏人》，来自于方炯斌。

每个人对于有才的定义都可能不一样，标准可以有很多，比如说以成败论英雄，比如专精于某一个领域十年如一日并达到极高水准，不同标准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而我个人认为，对于一个歌手来说，探索和创新是最可贵的。

看看时间，现在是14:15。接下来分享王心凌所带来的《变成陌生人》。

辑所有新歌的词曲创作全部都由内地音乐人完成，自己还第一次担当了自己专辑的制作人。在大多数歌曲都极具流行潜质的同时，也不乏一些趋向于世界流行音乐风格的尝试，让人听后耳目一新。接下来送上这首《勇敢一点》，来自于赵传。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成都
0: 越听越青春。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这首歌的歌词很平凡，就像温水一样，喝下去胃里只剩下流动的声音，像砂纸一样，安静的夜里揉搓着你的心。

生活在一个城市里，或者爱上一个人，又或者做某件事情，时间久了就会感觉厌倦，就会有一种想要逃避的冲动。也许并不是厌倦了这个城市，厌倦了所爱的人，所坚持的事，只是给不了自己坚持下去的勇气。继续来分享这首《河畔》，来自于姜文婷。

来看到时间来到了14:45。

曲里面似乎表达出了很多人的恋爱心声，想爱又怕受伤害的心情，似乎是甜蜜惆怅，也有一些温馨痛苦。富有穿透力的声音也诠释出爱情的刻骨铭心及美丽。没有失去爱情时那种嘶声呐喊，却只是悲伤而坚强的演唱。不让眼泪落下，懦弱的人也应该坚强与勇敢，要学会微笑着回味曾经美好的过往。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周传雄，一首《清晨女子》。

0: 以下午三点钟开始昏昏欲睡了吗？泡杯茶起来动一动吧。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3: Asia FM，
2: Chengdu，
3: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FM。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九六点五，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张雨生一首《天天想你》。

同一个号码，同一个住所，同名同姓，只不过不再是当初的人。你或许会絮絮叨叨说许多话，可是在他听来却仿佛是别人的故事。他还会打趣你是否能耐寂寞，因为他已经放下了。他口中他知道你的着急一定很快乐的那个人，虽然是过去的自己，但已经和现在的自己

那现在已经是15:16。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阮丹青、许茹芸共同所带来的《永不结束的故事》。

是青春，或许我们都曾走过一段不明所以的弯路，只是有人感恩那一段岁月，因为正是那所谓的弯路和遗憾教会了我们如何去爱，而有的人却把青春当作伤口，日后不敢再轻易的碰触。而其实青春则是生命中最漂亮的蝴蝶和最漂亮的花。继续来分享这首《可以了》，来自于陈奕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 九六点五。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来听到这首《我怀里的天空》，来自于凡凡。

的记忆里，这首歌属于青春励志歌曲。每次有不会的数学题，就会想要听听这首歌，幻想多做几道，也许就能拥有大城小爱一样的温馨爱情。而当我发现了做了再多数学题也得不到我的爱情的时候，我还有强心针一样的鸡汤送给自己。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邓丽君，一首《爱的使者》。

现在时间15:45。送上的歌曲来自许美静，一首至少。

这个时代，人们面对面相处的时间越来越少，对重要的人能够秒回信息已经是一种极大的在乎。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渐渐地忙于生计，疲于奔波，不管是恋人也好，朋友也罢，能够面对面在一起的机会已经不像学生时代那样充裕了。听到的歌曲来自李圣杰，一首《远走高飞》。

0: 下午四点钟，喝杯咖啡，提振精神，让忙碌的生活也充满快乐。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彭佳慧。Asian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n FM，
3: Chengdu，
2: 越听
1: 越青春。

0: 享上午后的轻松音乐，摆出慵懒的休闲姿态。
1: Slow rhythm life，
0: 放慢生活节奏，
2: 放慢节奏。
0: 现在
2: ，Asia FM。

0: 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肯定。

0: 在 FM 96.5。
1: 享受午后的轻松音乐，摆出慵懒的休闲姿态。
2: Slow rhythm life，
1: 放慢生活节奏，
3: 放慢节奏。
1: 现在
0: Asia FM，Asia
2: Afternoon Music。

0: 现在是下午5点，你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吧？堵车不堵心哦，叮当愿你一路好心情。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Asia FM， 你好，我是 Max 宇程。你现在收听的是 Asia New Music。 无论是在忙碌的工作日还是悠闲的午后啊，听歌总是能够让人心情愉悦的。听歌的时候别忘了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就可以留言和我们分享你的感受了。来听歌吧，现在有 Molly 的 911 Call the Law。

Hello， 在听歌的你，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是 Dominic Fike 的 Baby Doll， 从早期在家里录音到现在变成了破亿播放的作品。他的路线呢，其实挺不按牌理出牌的，现在又同时在做音乐了、演戏了，还要顾生活。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自己要同时处理那么多角色，你会每一个角色都胜任，还是完全什么都做不好呢？来了，我们来听 Dominic Fike 的 Baby Doll。

Hello， 我是 Max 雨橙。这个时候准备了 South Priority 的《阿达滴滴滴滴滴无中多》啊。这首歌整体编曲很克制，情绪也很收，不靠爆发，而是靠留白去表达那一些说不出口的东西。那你觉得情绪是大声说出来比较真实，还是安静的时候反而更真实呢？好了，一起来听《阿达滴滴滴》。

行，接下来这一首是 Benson Boone 的 The Time of My Life， 会发现他很擅长用强烈的情感演绎流行歌曲，从 Beautiful Things 的爆发力到 In the Stars 的脆弱感，这一次呢新作品也是延续了他标志性的高音还有情绪表达，我们来听 Benson Boone 的 The Time of My Life。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Hello， 我是 Max 玉成。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听听 Olivia Dean。随着《The Art of Loving》推出，她也迎来了事业的新高峰。不过，比起成绩，很多人更喜欢的是她作品里面的真实感，好像每首歌都在跟你聊天一样。你会不会也有一些歌呢？第一次听是觉得特别有共鸣的。现在有 Olivia Dean。

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6.5。 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接下来听到的是 Jane Breaking 这首一首令人感伤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我们有 Taylor Swift 的作品了。 Taylor Swift 总有一种能力，就是让大家期待下一页的故事。无论是新音乐、新计划，还是人生里的重要时刻，他都会用自己的方式留下印记的。所以呢，大家最想知道的就是他的婚礼会不会是我们下一个惊喜，婚礼所有的事情是不是已经拍摄好，已经进入后制阶段，或者是准备发行了呢？好了，这个时候给你送上 Taylor Swift 的歌曲。

Asia FM Asian New Music， 我是 Max 玉成。这个小时的流行新歌和热门单曲绝对是不够的，但你可以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也可以通过网易云音乐、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呢回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推荐的话，可以在平台上留言告诉我哟。好了，来到最后首歌了 ，Tempest City 的 Self Aware 送给你，我们明天再见。

0: 音乐无处不在，只要付出真诚努力，生活就会很充实。现在是晚上六点，我是叮当。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FM。

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96.5，我是梧桐。接下来送上方力怡、巫启贤所带来的《只爱一点点》。

孩子还是得多出去走一走，不是一个人逛逛街的那种走走，也不是跟团不想事儿的那种旅行，而是什么呢？一个人背着包去一个陌生的城市，陌生的景点，不找同学，不找熟人，就一个人，越劳费神力越好。如果说没有几次迷路，没有几次无助，没有几次失望的感觉，就不知道什么叫做成长。但是呢，也一定要注意安全啊，不要去到那种特别特别偏僻的地方。秀强的歌曲来自叮当跟阿信，一首《走》。

0: 看起来好。
1: 不止好音乐，
2: 越听越青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3: Can Do。

不曾相遇，就不会有后来的我们，也不会成名在望。若不是当初的顽固，就不会有少年他们的奇幻漂流。兄弟在最好的一天终于结束的起点上转。

0: 下来我们继续来说泡脚。那我们在平凡无奇的泡脚水当中，我们加入一点什么呢？比如说可以加生姜，可以加精油，可以加花椒。而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是呢，玫瑰花。玫瑰花泡脚是美容的，玫瑰花养颜的效果呢是众所周知的哈，不少的护肤品当中也是加入了玫瑰的成分，在泡脚的同时加入一点玫瑰花，能够调节内分泌，淡化斑点。玫瑰花的这个清香也能够缓解情绪，养心安神。接下来分享汤唯所带来的《我曾经也想过一了百了》。
1: 我曾经

这里依然是 FM 九六点五，我是梧桐。2013年，郭敬明的系列电影《小时代》第一部上映以来，主题曲《时间煮雨》就陷入了抄袭疑云，而真正抄袭的对象呢，就是蔡淳佳的这首《等一个晴天》，而这首歌它就是蔡淳佳的一首翻唱作品。来听到这首《等一个晴天》。

有的人说鱼啊，它的记忆只有7秒，一个转身又是一个崭新的开始，所以很多人会羡慕鱼，永远不记仇，发生了什么事情再一打招呼，哎，你好，好久不见。每天碰到另外一条鱼的就是，哎，你好，你好，初次见面，请多关照。你说这多好？接下来听到，其实我们一样自私。

其实有些门是掩着的，你要走进推推；有些门是关上了的，其实没有上锁，你要走进看看；有些门看似锁上了，其实锁一拉就开；有些门确实锁得很紧，但是门的旁边还有门。不要远远的观望，要做出判断；不要还没有行动就告诉自己不行。来，听到袁惟仁的这首恋曲 LA。

0: 向等待你回家的亲人说，我回来喽。大家好，我是王心凌。
1: Asian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n FM， 越听越青春。

0: 私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你好，我是李松，正在听到的是 Asia Touch Music。 前两天节目当中我们还分享了 James Blunt 他的夏日单曲，那最近又一首新单就正式上线了，两项全英奖、五项格莱美奖提名，全球唱片销量突破2000万张的上位诗人 James Blunt， 他最新的力量单曲叫做 Weight of Adele。 那这首歌延续了他最为让歌迷着迷的英伦原声流行的质感，用标志性的真挚嗓音跟直击人心的叙事的那种线条，把成长当中的挣扎、无力跟释怀都娓娓道来。沉缓的旋律承载着生活压在肩头的那种重量，那么 James Blunt 用温润沙哑的声线唱出成年人背负的疲惫跟挣扎，没有激烈的宣泄，只是平静地袒露内心的困顿，那些难以言说的压力、无处安放的倦怠都融进到了音符当中。我想每个人听到之后呢，这首歌给你提供的不仅是压力的解药，更是接纳情绪本身。所以接下来时间我们在 Asia Touch Music 来分享这一首歌，有请 James Blunt 送来 Weight of It All 在 Asia Touch Music。

相信听众朋友们都知道，情歌天后梁静茹要来石家庄开巡演了。9月26号，将在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场和大家共度中秋佳节。大家看到座位图就会发现，本轮 Best 如果我不唱情歌巡演，舞台换新。石家庄作为换新后的第二站，并且也是京津冀唯一一站，真的不容错过。一轮圆月，一曲情歌，这一晚不必远赴他乡，和身边珍视的人并肩落座，借歌声叙说心事，稀缺场次，席位渐少，抓紧上大麦、猫眼、抖音购票。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最近这段时间呢，被舞曲给占据了自己听歌的大部分时间。其实我会去搜罗很多最近发行或是之前发行的舞曲专辑，来重新去回顾他们，或者说去聆听他们。欢迎你回来，这里是 H Talk Music， 我是李松。来自澳大利亚的女歌手 Samantha Jade， 她在2018年的4月份呢，有一张专辑叫做《Best of My Love》，这是一张翻唱的专辑。这张专辑呢，是对 Disco 时代的闪耀致敬，充满了像对 Donna Summer、Gloria 还有这个 Cher 以及 Diana Ross 等传奇巨星的致敬。那么专辑的主打歌呢，是 The Emotions 乐队1977年大热金曲的一种现代版的演绎，可以说完美诠释了整张专辑乐观积极向上以及女性一种、自信核心的一个主题。今天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叫做 Let Me Love You、怎么说呢，就像很多跟 Samantha Jade 同时代的当代艺术家所证实的那样， Disco 时代的开启，那么基于舞曲的流行音乐现代的元素呢，影响了很多歌手之后的一个音乐风格。这首歌表达了一种不顾外界压力跟闲言碎语坚定追求爱情的一个强烈的情感，传递出的是对爱人毫无保留的渴望跟守护的决心。这张专辑如果你愿意的话，其实可以找来听听看，因为它整张的翻唱确实除了致敬经典之外，还有很多属于他自己的创新。我们有请 Samantha Jade 带来 Let Me Love You， 在 Asia Touch Music。

0: 限时暂停，用音乐登录 X 乐园。9月12号到13号，武汉空港音乐广场 X 乐园音乐节2天连嗨不停，流行、说唱、乐队轮番炸场，落日配音浪，氛围直接拉满。任嘉伦、宝石 GM、易恩、王易恩、隔壁老樊、樊凯杰、黄婷婷、欧豪、沈梦瑶、宋文作、博远、黄灿灿、赫兹乐队、路虎、刘宇、Wanna、王月新、张远，一众歌手唱将乐队齐聚武汉，豪华阵容夯爆了。更有超大草坪随便蹦，听歌主打松弛感，打卡点随便拍，潮玩市集、网红美食全都有，接纳所有热爱，解锁全新快乐。9月12号到13号，武汉黄埔空港音乐广场 X 乐园音乐节等你来嗨。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0: 私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呢都会知道，其实我在选歌的过程里呢，大多数的音乐风格会是以节奏为主，因为我觉得在现在这样一种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呢，每个人对于旋律跟节奏的向往应该都是非常非常强烈的。那相对于来说呢，慢歌跟空灵的作品在我们节目当中还是不太多能够听得到的。我是李松，欢迎你回到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那今天我们接下来时间这位歌手呢，就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创作型女歌手了，她叫做 Sasha Alex Lum。 那么她的许多作品呢，可以讲都很细腻，而且听起来有一点孤独略带忧郁的那种悲伤美学的风格被大家所喜欢。今天我们分享的是她的新单曲，叫做 Empty。 这首歌呢，吉他循环带着沉静的空虚感，可以讲整首歌听起来，那听得到就是歌手那种才华横溢动听悦耳的创作。这首歌呢，用直白刻画单向付出的那种疲惫，也抓住到了那种单向付出的心碎的瞬间。 Sasha 呢，用忧郁流行的钢琴旋律，把情感浩劫的真实感注入到了每一个音符。这首歌源自他对不对等关系的深刻体验，用极简歌词剖开亲密关系当中的空洞跟疲惫。其实我能够深刻理解很多人在情感当中的单向付出，有时候看着自己那种非常非常快乐的付出之后，得到的并不是一个好结果，那这种 empty 的状态就会让你觉得非常非常的怎么讲，叫痛苦吧。所以说呢，今天接下来时间我们就听一听这一首慢歌啊，叫做悲伤美学的一首作品。有请 Sasha Alex Lum 送来这一首 Empty， 在 Asia Touch Music。 我还是李松，陪伴你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你不要走开。

0: 思绪。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好，这里是 H Touch Music， 我是李松。 In My Own Words 呢，是美国创作型歌手 Neil 的首张录音室专辑，在2006年发行。这张专辑标志着 Neil 从幕后创作走向台前的一个转变，展现他作为歌手和词曲作者的多面性。专辑的风格融合了 R&B、 流行和灵魂乐的元素，保留了20世纪70-80年代老派

0: 还在单位加班吗？听首你爱的歌，放松一下吧。现在是晚上九点，我是叮当。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Turn
2: Two。

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 九六点五，我是梧桐。接下来听到的是徐佳慧的这首歌，叫做《真的爱上你》。

所有的选择都是有风险的，所有的选择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关键在于你想要什么，愿意放弃什么。放弃不是认输，也不是投降，而是一种更重要的选择。不懂得放弃就做不出选择。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唐汉香，一首《承受》。

记生命中那些艰难的岁月，别把它们当成坏事，而应该看成是学习成长的机会。路边的风景会很多很美，前方等待我们的或许会更美，可是心就这么大，承载不了太多的多余。而人生有的时候只需要停下来脚步，弯腰失去属于自己的东西，一味的专注前方，也会留下太多的错失和遗憾。你现在听到阿桑的《如果爱你只有这一次》。

在收听到的是 FM 96.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马上要听到的是李慧珍的这首歌，叫《你叫什么名字》。

角无论怎么样模糊，总是潜在我们的心底，使我们成长的心境永远得不到宁静，直到这些梦想成为了事实才终止。就像是种子在地下一样，一定要萌芽滋长，伸出地面来寻找阳光。《仙剑奇侠传三》当中有一个插曲，就是专门为这个一个情节给设定了一首歌，由郑中基来演唱。

在时间21:45。R&B 作为陶喆标榜式的拿手曲风，不得不提他的这首《甜甜》，一点一滴的鼓点，温暖如风的和音，再加上浪漫的歌词，带你回味浪漫的感觉。这首歌曲的意境呢，一如。

生活其实坏到一定程度它就会好起来，因为它没有办法更坏，很多的事情坚持坚持它就过来了。不是每个人都那么的完美，只是你没有看到罢了。再苦再累，只要坚持，属于你的风景终究都会出现。人生就像是一场漫长的对抗，有些人笑在开始，有些人却赢在最终。命运不会偏爱谁，就看你能够追逐多久，坚持多久了。一个人生活，来自林凡的一首歌，也是电视剧《天地传说之虞美人》的一个片尾曲。这首歌词呢，刚开始的时候呢，就

的时候只是一句话就感觉到心瞬间碎了满地。也许你并不孤独，只希望有一天你要离开的时候决绝一点，不要犹豫，不要折磨。我也可以立刻转身就走，哪怕咬破牙齿流干眼泪

0: 96.5。
1: 你还记得高考前烂熟于心的数学公式吗？
2: 摊平的二 a 等于二摊平的 a 除以。
1: 但你一定知道。
3: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
1: 因为这些歌曲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进你我的光阴。
4: 光阴的故事，你的时间唱片行。
5: Asia FM。
6: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2:16。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吴宗宪，你比从前快乐。

人生是由片段组成的，每一个都是记忆，更是积累。日子其实就是一天又一天，就是一个片段又一个片段。好的日子是过出来的，就是过好每一天，珍惜生命当中的每一个细节，善待自己周围的每一个人，认认真真的做好每一件事情。更想纪晓岚的选择失意。

0: 96.5 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

0: 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1: 音乐的力量不可估量，这里是 FM96.5， 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听到王菲所带来的人间。

类最古老的智慧认为，每个人都有双重性，我们既是圣人又是罪人。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我们不是神，内心无不有着光明和黑暗，信任和怀疑，爱和憎。然而人有很多可能性，我们又有超越时空限制的智慧和爱。黑暗总是伴随着光明，善良总是伴随着邪恶。接下来听到一首《爱就一个字》，来自于张信哲。

0: 好音乐尽在 FM 96.5。Hey
1: boys, are you ready? 在磁带或 CD 的脊背上，一个小小的 logo， 一番起落沉浮。唱片公司列传，光阴梦工厂。那现在时间是22:46。来听到歌曲，来自关喆一首《更好的我们》。

每一个在你生命里出现的人都会有原因，喜欢的人给了你温暖和勇气，你喜欢的人学会了爱和自持，你不喜欢的人教会了你宽容和尊重，不喜欢你的人让你知道了自省和成长。没有人是无缘无故的出现在你生命当中的，每一个人的出现都值得感恩。继续来分享刘涛的《红颜旧》。

0: 96.5 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36岁，慢慢发现我们都是时间的旅人。
2: 慢火车，火车慢，我要爬过爱情这座山。
1: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3: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这里就是 FM96.5。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苏运莹以一首《野子》引爆了华语乐坛，凭借充满青春张扬的嗓音和与生俱来的表演功力，让人们记住了她的名字。在《东方不败》这首歌里，她一改往日狂放不羁的风格，以婉转深情的音调唱出了江湖儿女的侠骨柔情。年轻疏狂当中夹杂着零落江湖的凄婉，将东方不败霸气背后的落寞演绎得丝丝入扣，楚楚动人。和我一起来聆听。

现在网络流行语、网络热点的事件层出不穷，由网络流行事件衍生出来的歌也有不少。2016年的快播涉嫌违法事件，很多的网友乐视和乐视傻傻分不清楚，让乐视薯片是不幸躺枪。网络也从此有了一句新的流行语：没想到你是这种薯片。接下来送上何炅的《早晨》。

0: 还记得高考前烂熟于心的数学公式吗？
1: 碳减的二 a 等于二碳减的 a 除以。
0: 但你一定知道。
2: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
0: 因为这些歌曲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进你我的光阴。
3: 光阴的故事，你的时间唱片行。
4: Asian FM。
5: 那现在时间是23:15。继续和你分享拥抱威尼斯的泪。

情的世界里，我们总是无法找寻到正确的出路，想要返回原点，想要找回丢失了的自己和那一份诺言和信任，却发现根本无路可退，也隐喻了很多很多人躲在坚强外表下的脆弱，那种无处言说的烦恼只能够困在心里自我折磨。分享这一首柯以敏《底线》。

0: 样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0: 96.5 精彩继续。
1: 16岁，以为时间是要带我们去未来的。26岁，以为时间要用来忘记过去的。

0: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1: 嗨，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6.5， 我是烟烟，然一笑的李烟。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送上牛奶咖啡的一股淡淡的忧伤扑面而来。

青春是什么？青春是一场豪赌，是一场艳遇，是一场大病。面对人人都曾经走过的青春年少，我们能够选择的只有寂寞。这首歌体现了一代人的叛逆青春，轻快的曲风当中流露出了淡淡的忧伤。你哭的事，总有一天会笑着说出来，只是寂寞还不曾离开。送上许嵩所带来的最佳歌手，

0: 背上，一个小小的 logo， 一番起落沉浮。唱片公司列传，光阴梦工厂。
1: 那现在已经是23:46。接下来分享这一首《再遇见》，来自于苏打绿。

缘起人间风动，一曲肝肠谁人能懂。既然日月流转，聚散匆匆，既然命运无情，造化弄人，那就在有限的时间内和有缘的人做快乐的事吧。莫问明日，莫问前程。接下来的时间为你送上孟庭苇第二道彩虹。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6.5。 在分享好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将你的好心情和我一起来分享。继续来送上一首《孤单心事》，来自于

岁月的流逝里变成了一个有故事的人。也许在爱与分离的纠结里，在爱与被爱的谜题里，我们已经渐渐看清了那个真相。真正的爱情真的一次就好，其他的都只是将就和凑数。继续来送上林俊杰的《不为谁而作》的歌。

0: 乐尽在 FM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2: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0:15。听到这首李白，来自于李荣浩。

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这大概是很多人青春时期的真实写照，大把挥霍着时间，却总爱被春上秋，恨不得一夜长大，去成人的世界建功立业。等到人到中年，又开始频频的回首，追忆曾经的年少时光，渴望重温那时候的无忧无虑。继续来听到一首《白头吟》，来自于叮当。

0: 趣。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一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6.5， 陪伴你的依旧是我妍妍，嫣然一笑莲。下一首歌为你送上王若琳，一股淡淡的忧伤扑面而来。

是最美的纪念，人生岁月悠长。或许你会说，我最美的纪念呢是有了爱的人。或许你会说，我最美的纪念是那些过去的痕迹。如果是我，我说最美的纪念是遇见，是心与心的交融，也是灵魂和灵魂的碰撞。继续来听到这首《清晨女子》，来自于周传雄。

0: 乐尽在 FM 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FM，
3: 现在时间0:46。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玲珑璇《白天不懂夜的黑》。

绝大多数都会有输到赤裸裸的情感经历。当一方已经下定决心要分手，被遗弃的一方要如何才能够收回付出的感情？是呼天抢地苦苦哀求，还是强忍住内心风起云涌的剧烈伤痛，看着还深爱的人头也不回地离开？接下来送上一首《河畔》，来自于张文婷。

0: 钟，脸皮越来越重的话，就不要硬撑哦，快点休息，这样明天才会有好的体力。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Turn to
2: 越听
1: 越青春。

0: 96.5精彩继续。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2: 在听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这里是 FM96.5， 各位好，我是于海。其实梁咏琪当年呢也有发行过精选集，把她过往的好歌都集结在一起的时候，也特别用一首歌来代表她自己的一个音乐的感受。

许每个人对于一些事物都有自己的看法，就比如说有些女生背的包包居然都是透明的，里面所放的东西都可以看得见，像这样的一种透明的感觉，我个人觉得是没有安全感。可是呢，当我们经过那些晶莹剔透的水晶，你又会发现透明所折射出来的光芒是如此的美丽。我们来听到李圣杰这首《远走高飞》。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一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5。许巍一起感受一下时光的魅力，接下来我们听到许巍这首《时光》。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会不一样，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跟大家相处，其实大部分的时间只要能够非常和谐的在一起，工作或生活有几个朋友就好了。可是呢，如果说两个人要朝夕相处的话，每个人的个性呢就会凸显出来，这个时候呢就会出现两个人需要来磨合。送上的歌曲来自张靓颖，一首依赖。

0: 96.5 精彩继续。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希望在路途当中可以让你有一个最好的听觉感受。这里是 FM96.5， 我是于海。送上一首《刺猬》，来自于中文。

存在对于我们来说也许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总是用很多很多的方法来刷他的存在感。其实我觉得倒也没有什么问题，可是真正低调的人有的时候是能够想明白这个问题，存在并不是一定要被别人知道，而是你自己知道你的存在。继续来听到歌谣，来自于李荣。

0: 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2: 现在时间1:44。送上这首《说了再见以后》，来自于苏打绿。

如果说你爱上了一个人，他不爱你，其实对于我们来说，理智的决定就是赶快放下，赶快结束，因为呢，没有必要去浪费时间。爱或者不爱，其实很多时候都是一瞬间的事情，决定了就很难再更改。其实呢，一直在坚持，也许换来的不过就是同情而已。我们来听到这首类似于童谣般的作品，叫做《欧若拉》。

0: 就算睡不着也不要抽太多烟，轻轻听音乐很快就进入梦乡哦。现在是凌晨两点，我是演者啦张韶涵。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3: Chengdu。

0: 戏。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每一天在行车途中，如果有好音乐作伴，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咯。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来听到何洁的小情书。

应该说呢，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的付出，可能呢，在以一种呢，就是我们站在别人的角度来看待他的回报有多少的这个方式来看待，总是可能会没有那么多收获。可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只要你的心态摆平，任何的事情其实是没有所谓的付出，或者说呢，一定要有同等的回报。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柏松，一首《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0: 现在 FM 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看到时间来到了2:16，听到这首《原来都是梦》，来自于李行亮。

果我们总是去关注生活当中的问题啊，那我们也经常会受到情绪的影响，因为呢问题永远都不会那么顺畅，所以呢有的时候啊，如果说能够在心中呢不用那么太在意一些小的问题，或许两个人在一起相处起来也会快乐很多。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李惠子，一首《只是太爱你》。

0: 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1: 生活当中，我们在行车路上，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过又加所带来的不响。

会发现说现在很多大牌歌手啊，他们都选择用电影来唱主题歌的方式提升自己的关注度，原因是因为你在电影院啊，在那个身临其境，再加上呢非常好的音响效果下，听到那首歌真的比你开车或者说自己来听要好听很多。来听到这首《橄榄树》，来自于费

0: FM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45。接下来送上这首《新南海姑娘》，来自于方炯斌。

多的姓在整个的这个歌坛呢，其实人数是众多的，比如说姓张姓王的大明星真的一片一片，可是呢姓许的却不是很多啊。当然其实就这个姓在整个百家姓当中的位次，其实在明星当中它的比例还是算高的，比如说呢许美静，那我们刚刚有听到，还有许茹芸，不过接下来我们听到的两位姓许的歌手是许志安和许慧欣，听到的是梁静茹的暖暖。

0: 凌晨三点还没睡啊，小心明天脸上会有黑眼圈哦。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 FM。

0: 96.5 精彩继续。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FM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6.5， 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接下来听到一首《爱在浪漫中舞蹈》，来自于何洁。

老歌里面会储存着我们太多的回忆，太多的故事。每当那些熟悉的旋律响起，你的心好像也回到了过去的时光。也许只有在老歌唱响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再次拥有昔日甜蜜的时光。继续来分享汪苏泷的《之歌》。

0: 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2: 那现在时间是3:16，接下来分享这首可以了，来自于陈奕迅。

最近呢看了一本书，书名叫做我不喜欢这世界，我只喜欢你。或许就像是书里说的那样，在我们的周围总会有一个让我们心安的人，也总要有一个让我们心安的人跟我们一起过着再平凡不过的日子。

0: 96.5 精彩继续。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0: Asia FM，
1: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6.5，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一起来听听这首《猫咪森林》。

做一个淡然的人，不浮不躁，不争不抢，不去计较浮华之事，不是不追求，只是不强求，淡然地过着自己的生活，不要轰轰烈烈，只要真实，只要回首，不是空虚。这辈子最大的幸运，我想就是有三两个知己知彼的知心姐妹淘。感谢他们，不论是你将流落到哪里，或者是去向哪里，一想起就百感交集，来分享这首《不羁的生命》。

0: 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那现在时间是3:47，继续来听到《信的火烧的寂寞》。

人真正的魅力不是你给对方留下了美好的第一印象，而是对方认识了你很多年之后仍然喜欢和你在一起，也不是初次见面之后就有着相见恨晚的感觉，而是在经历沧桑之后能够由衷地说能认识你真好。继续来听到许茹芸所带来的《有你的天堂》。

0: 样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Turn to
1: 越听越青春。

0: 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 FM 96.5，不要走开，好音乐。

越简单的旋律，越是能够直接地表达爱情的真理。相同的，老情歌的迷人之处也在于它的简单易学，人人会唱。多年之后，从收音机里传过来，依然会给人一种很有质感、很醇厚的感觉，越听越有味道，充分地反映出简单情歌总是最经得起岁月的考验的。接下来分享任贤齐的《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0: 尽在 FM 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那现在已经是4:16。
6: 缘分让你我擦肩。
5: 继续来分享小阿峰的心，要让你听见。

情从来都没有固定的形态，只有喜不喜欢、爱不爱是核心。爱一切都不是问题，不爱什么都是障碍。每个人都是自己爱情巨制的作者，任何人都没有办法代替，也不可能感同身受，所以总是有一些美好值得去争取，总是有一些瞬间值得我们坚持到底。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陈佳怡的《小幸运》。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Asia FM，
1: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96.5，我是潇潇。范范范玮琪的专辑《我们的纪念日》再一次让人感受到一直在人生旅途当中陪伴着你的那一个温柔抚慰人心的声线。来听这首歌《我们的纪念日》。

时候我们活得累，并非是生活过于苛刻，而是因为我们太容易被外界的氛围所感染，被他人的情绪所左右。行走在人群中，我们总是感觉有无数穿心裂肺的目光，有很多飞短流长的冷言，最终乱了心神，渐渐地被赋予自己编织的一团乱麻之中。其实你是活给自己看的，没有多少人能够把你留在心上。

0: 现在 FM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2: 那现在已经是4:45，接下来分享葛琳所带来的《林中鸟》。

一对病床上紧紧携手的老夫妻感动了无数的网友。92岁的冯爷爷希望见同住一家医院的老伴儿最后一面，这一牵手也就成了永别。在前不久，这位老奶奶也走了。有很多人说，这两位老人看到了什么是爱情最美的样子。这首经典老歌送给你，来自萧亚轩，《突然想起你》。

人生如梦，梦如人生，只有懂得珍惜、宽容、理解和谦让，才能够真正的拥有一份宁静、一份平淡、一份真情，就能够容纳布满灰尘和风霜的笑容，也能够让你美好的爱拥有永恒。继续分享奶茶刘若英的《遗忘的城市》。

0: 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5:16，送上这首《爱情》，来自于刘惜君。

情只是一种感觉，而这样一种感觉会随着时间、心境而改变。如果你所谓的最爱离开了你，也请你耐心地等候一下，让时间慢慢地冲洗，让心灵慢慢地沉淀，你的苦就会慢慢地淡化。继续来听到一首安妮，来自于红十八。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越听
0: 越青春。

0: 96.5精彩继续。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就是 FM96.5。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送上李治廷的岁月轻狂。

就一起去南方的小镇生活，养一只小狗，发呆到日落，每天走一遍同一条小街，院子里随着季节变化种植着各种颜色的花，手腕上戴着年轻时你送我的链子，心里住着我们因为每件小事笑出皱纹的样子。

0: 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现在时间5:46。有人说，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首李宗盛，而我的李宗盛是不止一首的。在记忆里追溯到最远的李宗盛，应该是他和陈淑桦。

的表达方式因人而异，有的人善于用语言，而有的人善于用行动。善用语言没有行动，总是会有花言巧语之嫌，而只行动又不善于表达，难免让人难以揣测。如果语言和行动结合得刚刚好，这才是最好的方式吧。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韩红，一首《天知道》。

0: 现在是清晨6点钟 Good morning，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n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Asian FM
2: 成都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1: Asian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Asia FM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FM96.5， 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听到这首《如我》，来自于林采欣。

不知道这首歌曲有没有讨你的喜欢呢？不过其实咱们的所有的欲求永远不可能得到完全的满足，刚满足过一个，马上又会产生另一个。其实呢，我们一生当中的任何一段时间，如果不是这个欲求占据着当前的位置，就是另外一个占据着，这就意味着不是这个痛苦占据着，就是另外一种痛苦占据着。我们不断挣扎着追求着一个个的幸福，挣脱着一个个的痛苦。接下来咱们再来听到的是袁惟仁恋曲 LA。

0: 乐尽在 FM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2: Asia FM。
3: 那现在时间是6:16，继续来分享信乐团所带来的青春万岁。

还记得小的时候玩的那些游戏吗？据说这个世界上最公平的一决胜负的方式就是剪刀石头布，而此时此刻不能够跟你进行剪刀石头布，但是我有自己的决定权，因为我可以决定你将会听到什么样的歌。继续来分享这首《爱过不伤心》，来自于周慧。

0: 趣。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96.5， 我是嘉伦。接下来送上我们好像在哪见过，来自于杨宗纬以及叶蓓。

还记得白落梅曾经写过一段话，她说时光越老人心越淡，曾经说好了生死与共的人到最后老死不相往来，岁月是贼，总是不经意地偷去很多很多美好的容颜，真实的情感，还有幸福的生活。也许我们无法做到视若无睹，但是不必要干戈相向吧，毕竟谁都拥有过花好月圆的时光，那时候就一定要做好有一天被洗劫一空的准备。当年再辉煌，当年再叱咤风云，现在可能我们只能够在歌声当中去回味那一些了。接下来给你送上的这样一首歌曲，来自于王若琳，好像很少有人不被这首歌曲而感动的。

0: 乐尽在 FM 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6:47，
4: 忘不了。
3: 送上一首《梨花又开放》，来自于许巍。

首歌再好听，只听一次就够了。所以有些人呢也是这样的，与其相见不如怀念，与其攀援的话还不如随缘呢，一切皆如是。渐渐的我们都会学会了坚强，学会了宽容，淡定了浮躁的心，喜欢喝一杯茶，而不像以前喜欢喝烈酒了。在那淡淡悠悠的清香和感悟浮华的背后，其实出去走走，看看不同的风景，接触不同的人和事儿，你会发现你的烦恼原来是那么的微不足道。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张子豪，一首可不可以？

0: 现在是清晨七点钟，一起来分享美妙的音乐早餐吧。大家好，我是彭佳慧。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越听
1: 越青春。

如果一个综艺节目它做七年之久也是非常了不起的，比如说大家都很爱的这个韩国综艺节目 Running Man 在中国也是奔跑吧兄弟的这个版权嘛，看到这个李光洙他在台上领奖，然后说这个获奖感言的时候，一一感谢了他的节目当中的兄弟姐妹们，也让大家是感动的热泪盈眶。张惠妹的这首了不起。

台时间现在是7:16。这首歌来听到阮丹青还有熊天平，我只能相信你。

像我平常在拍照的时候呢，我就只会让摄影师拍我的左脸，因为我的左脸跟右脸长得完全不一样，而我自认为自己的左脸会比较好看，比较瘦，所以呢，我就从来不把右脸拿出来给摄影师。然后其实真的有很多明星也是这样，他们会要求说你只能拍我的那张脸。送上天下无双，来自于张靓颖。

朵继续锁定在 FM 96.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他就是林小培，我们来听到这首歌《缓慢》。

洛杉矶有一个记者呢，他在一个画廊里面订购了一幅作品，就是一个很有名的艺术家，他其他的画都要300美元起，但是那幅作品只要88美元，所以当下他就买下了那幅画。后来呢，他就告诉那个画家说，我买了你这幅画，然后那个艺术家就说很好，很高兴他找到了一个很好的这个买家，然后告诉他说这个画不简单哦，你可以回去拆开来看看。结果他回去拆开来看之后呢，这个画夹里面还有宝石，什么陨石，反正就是很名贵的东西。再把这个木板掀开之后呢，发现里面还有10000美元的现金。其实这是那个画家故意为之，就是想要告诉大家他很有钱，但是呢他又不是就是单纯的有钱，还要想要做一些很有意义的事情。其实这整个故事看起来就是这个记者赚大了。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小雨，一首《理想时代》。

我说现在代替我爱你三个字最真诚最就是快速的一个方法就是发红包，诶，我在想这个确实是一个真理哈，特别是在微信上用红包狠狠的砸我吧，这种做法呢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可以接受的。我觉得线上红包呢这么说来真的是一个实用又讨巧的发明，试想一下如果是在现实当中你要用131.4块钱去表达你的爱，那么不可避免的你就需要掏出一堆煞风景的30多块钱的毛票，但是呢这个红包就让场面变得很好看啦，而且呢还方便你截图发朋友圈来证明，对不对？继续来分享那英所带来的爱上你等于爱上寂寞。

0: 点啦，抖擞精神开始上班，迎接满分的工作日。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0: 资讯。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